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0: 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7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的，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 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 1.45 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 11.5 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3: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0: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3: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1: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3: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 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2: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3: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 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

0: 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

0: 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1: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2: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6: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7: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6: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7: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6: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7: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津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6: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

0: 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1: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0: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0: 就在4月份，
3: 它
0: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

0: 的校本课程之一。五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1: 我大概是从三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明春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明春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浩城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2: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三月三种到九月九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5: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6: 啊，
5: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6: 开刀，开了没有？
5: 开过的，
6: 这里第几天啊？
5: 三天。
6: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7: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6: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7: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6: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 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基础上里面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7: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6: 该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7: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8: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9: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0: 放进腹肚，
9: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7: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8: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7: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8: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7: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8: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7: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8: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7: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11: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7: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1: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7: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12: 小一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7: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1: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7: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 他曾两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八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1: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自己的明天。尼塔卡利比夏那库库巴提亚斯古藏古藏乌索尼。味道那库布卡哈鲁夫雅口。王先生，秘密尼波阿纳王为你乌米尼瓦米亚卡塞拉基尼。雨后，巴掉姆布瓦库布瓦。

漫步月球那坦达库朗达朗达莫埃西尼彭莫贾纳韦回家那塔卡萨纳库鲁丁永巴尼破风的自由那塔卡库塔夫塔乌库鲁旺古摩尤尼陪你一起老那坦达库阿纳韦姆帕卡姆威舒瓦玛伊夏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说，上合组织成立掀开当代国际关系崭新一页，25年来，成员国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统计局16号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国元素点亮世界杯，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6月1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 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中缅关系的一些看法。
8: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包波兄弟，建交76年来，这份情谊早已融入了彼此生活的肌理。边境上村民赶集，相互串门， 锐利的缅甸商人生意做遍中国大江南北，中缅经济走廊的公路修到了缅甸乡村门口，这些都是我们日常报道里最鲜活的故事。这次是米昂莱总统就任后的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从之前缅甸外长就职首访就选中国，到如今两国高层再聚，我们都清楚这是两国关系稳舵前行的明确信号。我们期待这次访问能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边境安全合作、民生项目等落地方面结出务实成果，让包波情谊真正变成两国老百姓摸得着的实惠。
2: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世界杯的全产业链里，中国制造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激发了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为世界杯提供保障和服务支持的中国元素都有哪些。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的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三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
1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0: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9: 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赛事，除了参赛球队，也是企业向全球展示的舞台。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中国 AI 技术、3D 数字人、专业显示设备等科技产品都亮相了赛场，可以说中国元素是深度参与了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邢主任对此有哪些观察？你觉得其中展现了哪些新的亮点？
12: 那么说，那2026年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是首次历史上首次三个国家联合申办，也同时是首次和48支球队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在这场体育盛会过程中呢，我们中国的元素不再仅仅看到是我们的足球、我们的球衣、我们场边的广告牌，而这一次是深度融入赛事中间的，我们叫血液跟大脑。这里面比如实现了什么呢？我们硬核的技术的一个深度赋能，我们品牌产品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圈出海，这些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硬实力、一个软实力。那么首先我们从科技赋能看，中国这次中国制造也成为本届赛事的一个硬核的底座。大家知道本届世界杯被誉为是第一次的是 AI 世界杯，我们中国企业提供的一些 AI 的技术，包括我们足球的智能体，包括我们数字的 3D 数字人，包括我们一些视频的裁判技术，广泛地应用了赛场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技术应用呢，比如说我们能海量的一些数据我们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足球就越位的这些判断可以更加精准，这些从技术源头啊，那整减少了我们一个判罚的争议。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这次本届赛事呢，我们官方用球的一个智能芯片，还有赛场用的一些智能一些助威的设备，也是我们国家企业研发生产的。那么这是科技赋能。那么从第二方面，我们品牌上面看，中国品牌应该 集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顶级方阵。这次国际足联呢，顶级它有16家顶级品牌供应商，其中有4家是我们中国的企业。那我们中国企业呢，比如我们通过跟往届相比，我们这些企业世界杯参与的模式一个显著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统筹了一些场馆的运行和球迷做服务，有些做食品的供应，有些提供全套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告别了我们以前我们仅仅就是投放广告的一个传统的出海的方式。同时我们看义乌的制造也出现了，义乌制造它已经覆盖了8支最热门球队的它的全品类的衍生品我们也用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消费品牌的影响力在出海跟全球化同步，我们中国的商业力量进入了国际体育产业链的一个中高端。最后一个，我们再看从文化出海，我们的非遗也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破圈的传播。我们第一次中国的非遗首次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悠观众啊，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体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9: 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13: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展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手机流量的朋友有60亿人。这次预计看决赛的人有20亿。2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 AI 服务的人群目前统计是20亿。那所以这次不仅我认为不仅是一次娱乐赛事一次足球盛宴，同时也是一次科技秀肌肉的一次盛宴。所以在中国很多企业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比如是我观察到一家华安的一个企业，它是专门做这个足球内胆的，但是它这次也是专门给这个三重浪这个足球设置到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计算500次。那对于很多这种 VR 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裁判助理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可以看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引入 VR之后的话，那么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各个足球联赛的话，整个的误判率是大大的降低了。那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像刚才我们张丽提到的，就是在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这次的墨西哥阿斯塔克这个运动场的话，我们整个的服务，比如中国中车是去了运营整个的这个直达的这个专线，这个专线刚才提到了是应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雨季天后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中车是专门派遣了专程的这个工程师做24小时的这个专程的运维。因为技术这件事情，创新啊炫技是容易的，但是运维服务是难的，所以这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底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一个是技术确实我们过去存量的优势很大，第二个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这种雄心壮志。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9: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12: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罚呀，到新能源，刚才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受设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罚到很多方面的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条方案的一个供应商。我们本届赛事中国制造在融入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上游的核心材料到中游的装备制造到下游我们的运营，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看到，比如人工草坪的铺设，包括我们球衣的无水的印刷，包括我们智能的足球的一些建设，包括我们城市的通勤，包括我们整套场馆的大方案的设计，这里面都能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影子。其实我们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在处于在这个加工这个产业价值链中高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我们议价能力或者我们叫全球产业话语权，我们会在 才有显著提高，这是第一个跃升。第二个我们叫跃升，就是技术能力的跃升，这个应该是从我们传统硬件产品出海到我们一个全球顶级赛事的核心技术供应者，一个共建者，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过去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融入了就赛事的裁判呢，包括战术分析，包括转播很多的环节，尤其是我们国家企业提供的一些智能体，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说实在话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通过它的检测我们成为一个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才能足以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科技的硬核实力。同时我们在看到赛场呢，我们以 AI 的一些观赛的眼镜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智能互动手环，那些车外的那个观赛的一些设备场景也得到大范围的应用。也就是因为我们制造的优势加我们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才总共使我们国家的中国制造能成为顶级赛事的那个赛事合作方，也让我们新智生产链得到了一个全球的一个权威赛事的一个这样的实战的认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叫品牌跃升，这个品牌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叫产品走出去，现在我们走出去是要融入全球化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品牌的矩阵，这个里边我们也包括我们的高端装备，包括我们的智能系统，要对标的是国际的最顶级的赛事的标准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实打实的可靠性稳定性来赢得全球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品牌出海可能从短期的营销转变为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技术，我们有产品的一体化，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个全球化布局。
9: 那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最新的外贸进出口数据，从相关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出口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而这其中也会看到其实我们中国出口产品的这种技术和创新是在不断提升的，全球市场的这些消费者现在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也是在提升的。那我们从智能制造的角度啊，军民觉得现在中国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该如何评估？
13: 对，这还是一个，其实我认为啊，这次世界杯还是一个验金石啊，因为我们过去不能只自己说，也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这个质量啊。所以刚才其实我听邢老师都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很大，第二个很全，第三个很好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其实我们这次世界杯是用技术来换这个席位，并且多渠道挖掘商业的机会。就刚才我们聊了半天，比如包括像最近您说出海嘛，出海一般想到我们会想浙江的企业，比如义乌刚才也提到了，服务了八支球队嘛。那这次整个世界杯相关的制造相关的产品的话，70%甚至70%以上都是义乌来制造的。那这就可以看到这边整个的这个浙江这块的制造业的这个品牌力度是非常强的。那我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它是做什么的呢？充气泵。不是我们以前那个充气泵啊，是电子的充气泵。那这家企业就150个人，但是它有14项发明的专利，并且每年是500万套的这个产能啊。这家企业很有意思，这次呢，它是专门搭上了世界杯的这个东风啊，跟FIFA是做了一个联名款的一个充气泵，就跟一个充气宝一样的。那这个充气宝不光是可以充我们过去的汽车的轮胎，因为这家企业也是通过了像宝马呀、大众它的认证，并且国内外的很多优质的企业，它也是供应商。那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用它来自行车、泳圈、足球，所以它蹭了一波流量。那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那就说明了其实这个机会大家都要获取。你换来的席位不是去看那个足球的席位，而是进军世界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舞台的席位。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例子我觉得也很正面，就比如还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它是一个江苏的做帽子的企业，它是提供什么呢？就是那种周边的这种助兴的这种圆影帽啊，就是这个专门是那种足球世界杯看球的帽子。这家不是只是去美加墨，而是全世界各地，它是拿到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一个原产地的这个认证。这个认证有什么用呢？它进军南美市场的时候，关税可以从8%降到0%，那一下把这种关税的优势实实在在的转换成了一个竞争力的优势。那这也是一个例子，相当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功夫在室外，有的时候你过去的力量就是很强，但现在有这个东风的话你会更强。
9: 的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点燃了多国球迷的观赛热情，更催生了一股消费浪潮。在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体育用品专区内，世界杯的气息无处不在，我们去感受一下。
10: 近段时间，浙江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

0: 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五成。
1: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2: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一些补货。
0: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已经发完，但他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可能会来。除了义乌，还有不少企业也参与到世界杯的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智能搬运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3: 从义乌的球迷道具、宁波的旗帜围巾，再到平湖的授权箱包，不少产品都融入了新设计和新创意。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邢主任，你觉得中国企业在深耕赛事经济方面都做了哪些新的探索？
4: 应该说，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年，包括像我们像马拉松啊，在户外运动这块的，我们国家在赛事经济这一块，其实已经很多企业已经看到这里边的商机或蓝海，在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那么，针对本届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其实呢，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微笑曲线的这个底部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这里面表现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从以前的我们传统就是来样的加工，这个在现在变成我们通过原创的设计来引领需求，也就是通过创意这个关键词来跳出我们的内卷。你比如说本届的义乌的商品上最大的特点是会根据提前预判球迷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他跟在研发一些比如说发光的手环呐、包括一些多场景的一些纪念足球，通过这个差异化的产品来引领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个是根本。第二个，刚才您讲到的宁波的围巾也是，他通过跟国际足联合作取得授权以后，来细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居啊、出行啊不同的场景的这个围巾，来从而让他的订单造成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个就是这整体来说，就是企业他告别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传统我们要客户要什么，我们企业造什么，这个模式现在变成是我要用我的创意，我告诉你这个更好，用就是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模式来带动这个。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从赛事的我们一个初级的一个低端的向供给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转型，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中国赛事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其实从一个我们就没有授权的一个贴标生产，转向了我们现在跟官方的 IP 一个深度绑定这么一个转变，这样就我们牢牢把握了一个品牌的一个话语权。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上，刚才你讲的平湖的箱包，它其实就是这样，它跟中国世界杯跟国际足联合作，拿到了一个大中华区的箱包的一个授权。从这个时候呢，它就能自主设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李包啊、双肩包啊，包括国际足联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技术素材的 logo 给他，他在里边从设计、生产、渠道全部他自己走，那么他就在整个话语权过程中他就掌握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企业就不再是游离于一个赛事体育外的一个供应商，他其实实际上实实在在的跟国际足联合作，是一个品牌供应商来合作，那样的我们品牌价值就增加了。他也告别了一个是以前传统的一个我们低价的一个恶性竞争，它是用品牌来竞争，它纳入了一个正规的一个很好的分销渠道，那么这个赛事经济的盈利空间就变大了。第三个就是它一个单一产品外销，它的数字的制造叫文化融合，把整个产业链也拉长了。这里面我觉得最刚才俊明也讲到，就是在温州在浙江，就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即时生产，这个最厉害，根据产品的需求，我马上我就能投入量产，我就能设计，我投入量产，对，这是个很好的模式，这也是我们未来赛事经济的一个点。
3: 那赋能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 块是居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接下来立足我们已有的这些特色优势啊，继续去深挖创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潜力和空间？
5: 对，其实我觉得总结两段话，就是第一个是以新赋能，第二个是以活聚势啊。今天说了是 AI 整个 AI 第一届世界杯啊，我看了一下数据啊，预测 AI 世界杯之前的话，整个用户每天消耗这个 token 的数量大概是150,000亿左右，相当于什么呢？一天全球 AI 的3%。那这里面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制造啊、技术相关的以外的话，很多现在赛事的预测呀，包括呀球迷的这个观察，甚至包括未来选这个球星啊，都是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这些未来是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的产业，这种泛化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些我们不光要立足于世界杯，还要把它不当成一个四年一次赛事，也是我们将来无论是产品出海还是技术革新我们非常重要的手段和路径，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14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因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
9: 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
18: 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

0: 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1: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2: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3: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1: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4: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5: 环球华人，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
2: 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1: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2: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6: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资源，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

0: 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1: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027年版本的内容和20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2: 第一件事情是在20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0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0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0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0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2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2年呢？再过2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地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1: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3: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4: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1: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0: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

0: 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2: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3: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是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 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 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2: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十五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十五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十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渔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3: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他专属的这个大楼，需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五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0: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

0: 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一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1: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It's 11 p.m.
9: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说，上合组织成立掀开当代国际关系崭新一页，25年来，成员国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统计局16号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3: 行，一段路，
8: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1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1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1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梅花不畏风雪，傲视独立，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最爱赞美的花之一。宋代大诗人陆游痴爱梅花，自称是梅友，他几乎年年为梅赋诗，只是以梅或梅花为题的就有100多首，甚至一写就4首、6首、10首的组诗，可见他爱梅之痴。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陆游《梅花绝句二首》当中的第二首。《梅花绝句二首·其二》，宋·陆游。幽谷哪堪更北枝，年年自奋着花池。高标意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诗人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78岁高龄了。作为一位伤感的诗人，虽然已经进入了暮年，可是他对人生的感悟以及那份悲痛之情却更加的深刻。诗人表面上是在咏梅，实则是借助梅花来表达自己不同流俗、孤高傲世、坚持操守、不怕艰苦、勇于磨砺的高洁品性。幽谷哪堪更北枝，年年自奋着花池。这两句是说，在幽深山谷的最北面，有一束梅花生长在那里，枝条伸向北方，阳光终年很少照到那里，而它年复一年甘愿晚一点开花，这是写梅花的特性。长在偏僻处，开在寒冬时节，这正是梅花独特之处。而诗人被罢免，闲居在偏僻老家，常年得不到朝廷的征召启用，处境又和着花池极为相似。这两句很容易让人想起陆游的咏梅花词句《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中的寂寞之感。高标意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这两句是说，你知道吗，梅花最珍贵的品质就在于高标意韵四字，当它绽放之时，正是那层层冰冻积雪覆盖的寒冬时节啊。这是写梅花的品质，这两句是全诗的诗眼，也是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表达了诗人对梅花高标意韵品质的赞美和肯定。梅花的处境正是现实中诗人处境的写照。陆游自从入世开始，一直到晚年退居故乡山阴，始终坚持要收复中原，并且直言敢谏，所以宦海几度浮沉，要么被免职回乡闲居，要么在各地担任一些不重要的官职。不为君用，被放逐在外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所以他干脆自嘲的取号为放翁。被罢免闲居的诗人，尽管生活清贫，志向难以实现，却没有颓废下去，而是继续用诗词表达自己收复中原的坚定意志。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一说到中国古代的女性啊，可能想到的就是夫唱妇随、三从四德、艳瘦还肥，当然了，一定还会有写出人比黄花瘦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呢，可以说是 夫唱妇随，但这是相识相知相爱的共同爱好得来的，并非人们一般想到的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的缘故。李清照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相濡以沫，生活在动荡年代却不失情趣。在这个期间呢，她留下了不少优美清新的词作，我们来欣赏一首《替人娇》。
1: 《替人娇》宋·李清照。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炭煤又晚，江楼楚馆云闲水远，轻昼涌，凭栏翠帘低卷，座上客来樽前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难知可差更须贫俭，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词的大意是，玉色的白梅花清瘦飘逸，浅红色的梅中上品檀香梅相形之下显得色泽浓艳，它们散发着袭人的香气，没想到赏梅又来晚了。在长江之滨的楚地南天，错落矗立着无数亭台楼馆，仰望白云闲散依蓝天而漂浮，俯视碧波涟漪逐江水而流逝。清凉的白昼是这样漫长，探梅人凭倚着雕栏放眼远望，信手卷弄着低垂着的翠绿色的围帘。充满诗性豪情的文人雅士对酒自是高歌，你唱我和，这歌声充塞天地，嘹亮悠扬，上遏白云，下断流水，指点着眼前的梅树。那南边向阳枝头上的花儿令人喜爱，可以攀折公差，须趁着它方开未残，快多些裁剪，或簪在鬓边，或插放机案，把梅的舒姿倩影和梅的含香冷艳尽多的留在身边，千万不要等到花瓣残落随风化泥的时刻再惆怅流连。
2: 李清照非常喜欢梅花，梅花的品性高洁让词人呢赞叹不已。李清照写梅花的词啊有不少，前几期作品当中我们已经介绍过几首了。那这首词呢，从视觉和味觉上描写梅花的景象。女主人公呢喜爱梅花，平时啊往往从早春就观察梅花的微妙变化，可是今年却到玉瘦才来探梅，觉得为时太晚了，悔恨莫及了。那词人呢描写梅花的娇小玲珑与其生活的苦寒呢形成对比，突出了梅花坚韧不拔的品性。一个瘦字再现了梅花的情态，为主人公惜梅之情及怀人之思呢奠定了基础。虽然是借物抒情，感怀年华易逝之情，但是也有以梅自喻之意，因此呢写梅也就是写人。这里呢交代了赏梅的环境地点，写出了远眺近抚的自然景色，也刻画出了一种闲适淡然的心情，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心绪。接着呢，词人的笔触荡然转开，回到了赏梅的现场。向阳枝上的梅花先开放，可以呢插袋，更要多次剪下把玩。那么最后的一句也是意味深长，不要一直等到西楼上吹出梅花烙的哀怨曲调再去赏梅簪梅，那就晚了颇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也就是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欣赏到的一首唐朝杜秋娘的《金缕衣》这首诗的诗句的这种意境。李清照年轻的时候生活环境相对较好，和丈夫相亲相爱相知，是个幸福快乐的女子，因此呢词中呢写花的内容都非常多。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花间词》。
0: 庆清朝，宋，李清照。近卧低张，铜栏巧户，旧中独占残春。荣华淡著，绰约俱见天真。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 小庄心，妖娆艳态，杜风笑月，长替东君。东城边，南陌上，正日轰池馆，静走香轮。起言散日，谁人可记芳尘？更好明光宫殿，几枝仙尽日边云。金尊岛，拼了尽竹，不管黄昏。词的大意是，宫禁中的护花帷幕低低的张臂遮阳，红色的栏杆工巧的缭绕维护，那里被精心保护的是一种独占暮春风光的名花。这种花淡雅挺立，姿态柔美，朵朵都呈现出天工造化的精巧绝伦。等到数不清的春花纷纷开过之后，经历了春风吹拂、春雨欲洗、清露浇洒的名花，仿佛小庄出城的美人，带给人无限清新。她以无比妩媚的姿态戏弄春风，嘲笑春月，尽情地引逗着思管春天的神君。在东城南陌这些日光溢照之处，那里的亭台池馆整天都被暖烘烘的太阳熏拂，从早到晚赏花买花的人们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在这般牡丹盛开、如锦如簇的盛会结束之后，又有什么花可以继它之后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呢？最迷人的是在这明光宫院内，有几只向阳的牡丹正在静芳吐艳，对着花儿飞弓举觞，快些把金杯内的美酒喝下，别管它金屋已西坠，黄昏将袭来，檐上还有未燃尽的残蜡。
2: 这是一首咏物诗，因为呢没有点名吟咏的是何种花卉，所以呢在对这首词吟咏对象的理解上出现了争议。主要呢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是咏牡丹，一个说是咏芍药。那咏牡丹说呢，说这首词啊是长调赏花词，是写牡丹盛开之时啊，明光宫院之处，词人呢与同游者对花亲觞啊，自朝至暮，直到秉烛，兴致未减，说尽了暮春三月牡丹娇媚，也点出了赏花人的心境，笔调生动，风格含蓄。词人呢在沉醉于盛开的牡丹之时，忽又感伤起没有不凋的花朵，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来，是兴尽悲来。是不是这景象触动了潜藏心底的隐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词人呢却能够把握分寸，紧接着便开始了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词中的言外之意是，被阴处的牡丹也将次第开放，到足可再挽留住一段赏春的这个时光。既然春光尚能留住，就不必自寻烦恼，负此良时。那么以上呢就是咏牡丹说法的啊对词的一种解释。那咏芍药说呢是这样认为的，说因为词人未点名他咏的是何种花卉，而先说此花生于宫禁，用朱红色的栏杆巧妙地加以护持，待吟咏此花的时候又说它是啊娇娆艳态，惹得春风嫉妒，明月呢为之展开笑脸，有几只呢先在皇帝身边开放。这样一来呢，有些文章便把它误解为号称国色天香的牡丹，其实呢清照所咏的花卉啊，不外江梅、金桂，还有藕花、白菊等，它们都好比是人中的雅士，清淡高洁，未见他对雍容华贵的牡丹有什么好感，这恐怕和词人的审美情趣、品格爱好不无关系。所以这首词也绝不是咏牡丹，而是咏芍药。这种花开在群花之后，能把春天留住，这不可能不是芍药。其实啊，不管是牡丹还是芍药，总之呢，这是一首长调赏花词，描述春花盛开之时，明光宫院之处，词人与同游者啊，这个自朝至暮，直到秉烛而兴致未减的情景。全词呢，壮物抒怀，笔致工雅， 蕴藉含蓄，层层铺陈，荡而有致，表现了暮春三月一派繁荣生平之景象，书写了女主人公呢一腔的赏花惜春之心境。那么由于赵明诚离家赴任，两地相思，李清照呢还写下了不少啊表离情相思之苦的诗作，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首《行香子》。
0: 《行香子》，宋·李清照。天宇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莺，知尽重阳，薄衣出世，绿蚁出长，见一番风，一番雨，一番凉。黄昏院落，熙熙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闻真声倒，琼声细，漏声长。词的大意是，秋天的天空无云清爽，看到菊花知道重阳节快到了，披上粗衣，饮着没有过滤的酒，每一阵秋风，一场秋雨，带来习习秋凉。黄昏时刻的院落给人悲凉的感觉，酒醒过后，往事浮现出来，使愁肠更愁。怎么能忍受这漫漫长夜，明月照在这空床之上？听着远处的捣衣声，蟋蟀发出的长而尖的叫声，还有漫长的漏声，感觉时光过得太慢了。
2: 宇宙造化自然，使人间世界有四季的区别，给人们以秋日的光景。随着节气以及阴雨风寒的往复变化，秋天呢变得天高气清啊，烟消云敛，西风飒飒，草木衰微，落叶萧萧，山川寂寥，景象凄肃。李清照年轻的时候看到秋天的景象是无比心悦的，曾经赞道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然而呢，他已遭受种种苦难的摧残，心境情怀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农历九月九是重阳节，女主人公呢仔细的观察一下黄色菊花就知道重阳节临近了。按照古老的习俗，人们要在重阳这一天呀团聚赏菊，饮菊花酒，茶茱萸。孟浩然在《故人庄》中说，把酒化桑麻，带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在《九月九忆山东兄弟》中呢也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古时重阳节人们的活动。年轻时候呢，李清照曾经写过醉花阴、重阳、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昔日的余晖已渲染在茫茫的天边，庭院里呢也变得昏黄暗淡，一阵秋风吹来，又有庭树的叶子飘落，发出飒飒的声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个人在院子里感到惊恐害怕。凄凉的景象恰似他如水的情怀，白天绿蚁曾使他醉倒，当夜幕要降临的时候呢，他酒劲过了，麻醉了的神经刚刚恢复正常，种种往事又涌上心头，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北国沦丧至今没有收复，家藏的大量金石书画荡然无存，相依为命的丈夫在兵荒马乱中失去自己，避乱江浙啊，这个漂泊无依，抚今追昔，真是旧恨春江流不尽，心恨云山千叠的这种啊愁肠寸断的情怀。明月是美丽的，有给黑夜以光明，故引起人们无穷的遐思，奇妙的幻想。古今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诗文中呢，未曾涉及过明月的几乎没有。那李清照的《明月空床》呢，由此点化而成，将诗句浓缩简化，利用明月与空床的美感差异，啊，乐景写哀，其哀倍增。那么北宋王朝啊，在经历了宋徽宗与几位奸相荒诞无为的治理之后呢，在一片清明上河图式的啊经济繁荣之后，国家军事终于在金国铁骑面前呢土崩瓦解，而后发生了令无数汉人扼腕痛惜的靖康之耻。 宋徽宗与宋钦宗及满门皇族还有满朝的文官皆被掳去北方。此时呢，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时候李清照的生活。
3: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云：“于建中新寺，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做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做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点制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峡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示意。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所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既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晚唱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2: 可惜啊，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呢，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7月，父亲李格非呢，被列入了元右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被列党籍者有17人，李格非名列第5，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而在这一年呢，赵挺之却一路升迁，6月除尚书右丞，8月除尚书左丞。为了救父之难，李清照呢曾上书赵挺之，可惜没有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卷回到了原籍明水。朝廷党争呢越演越烈啊，李格非元右党人的罪名呢竟株连到了李清照身上。崇宁2年9月，庚寅，赵晋元右党人子弟居京，并且诏说宗室不得与元右奸党子孙为婚姻。据此啊，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了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德臣想到，魏成功、曹共公流离之际，有圣书来通我，必是打探得晋国什么破绽，私来报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想到此处，慌忙传令，速传宋书人进帐。魏曹二使进得帐来，各以大礼相参，而后递上国书。德臣读得魏书，知是从晋绝楚之事，再读曹书一人，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叫道：这两封书皆是重耳老贼逼他们写的，老贼老贼，今日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吩咐大小三军撤了宋围，却去寻晋重耳老贼作对。窦月娇进帐劝道：破宋就在眼前，元帅如何舍眼前而奔渺茫？程德臣道：晋乃猛虎，宋乃弱兔，既然杀了猛虎，还怕猎不到弱兔吗？此诚勿也。窦月娇道：吴王曾叮嘱吾等，与晋不可轻战，若元帅定要战时，还需禀命而行。况齐秦二国曾为宋求情，元帅不允，故对楚颇恨之，战事一起，定当助晋而反楚。我国虽有陈蔡郑许相助，恐非晋齐秦之故，必须入朝请天兵义将，方可复敌。程德臣满脸不耐烦道：既如是，就烦将军一行以速为贵。窦月娇道：大王若是不允战晋，未知奈何？程德臣道：汝就告他，战晋我有十成把握，如若不胜，甘当军令。窦月娇这才出了楚营，进到申城来见楚成王，奏之请兵交战之意。楚成王怒曰：寡人告诫他勿与晋战，德臣抢要出师，能保必胜吗？窦月娇对道：德臣有言在先，如若不胜，甘当军令。楚成王欲待不允，又见德臣说的如

月娇领兵至宋，德臣看兵少，心中愈怒，大言道：“总部天兵，难道我胜不得进？”遂以西广之兵，兼程大新所率本宗之兵为中军，自将之；以申义之兵同郑许二路兵为左军，命窦仪申将之；以西义之兵同陈蔡二路兵为右军，命窦伯将之。三路大军约有五万之众，浩浩荡荡，直逼晋军大寨，做三处屯聚。晋文公见楚军来势凶猛，忙及诸将问计。先诊道：“我若成败，必挫楚威。楚自伐齐为宋，其实老矣，必战楚，勿失敌。”胡衍道：“主公昔日在楚成王面前曾有一言，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今若与楚战，是无信也。主公向不失信于元人，乃失信于楚君乎？必楚，勿失信。”诸将勃然变色：“主公为君，得臣为臣，今以君必臣，大辱也，不可不可。”胡衍道：“得臣虽然刚狠，然楚君之会不可忘也，无必楚，非必得臣。”诸将又曰：“倘楚兵追至，奈何？”胡衍道：“若我退，楚亦退，必不能复为宋也。不为宋，我之目的已经达到。如我退而楚进，则以臣逼君，其屈在楚。楚见我必，必生交心；我见楚以臣逼君，必生怒心。彼交我怒，不胜何也？”文公道：“胡将军之言是也。”遂传令三军撤离，敛于北行。晋军满腹牢骚，好不容易走了三十里，军吏向文公禀报：“已退一射之地矣。”文公道：“再退。”又退三十里，文公仍不许驻军，直退到九十里之城，地名城濮，恰是三射之远，方叫安营歇马。齐秦闻楚军攻打晋军，如约而来。齐国带兵之人乃上卿国一众之子国归父崔夭父之，秦国带兵之人乃秦穆公次子小子印白乙丙父之。三国之兵合于一处，聚在城濮下寨。宋为季节，宋成公亦遣司马公孙固入晋军拜谢，就留军中助战。楚军见晋军一退再退，误以为窃己，一个个面露喜色。在窦氏家族中，头脑最清楚的要属窦伯，他见晋军一味避战，心生不忍之心，向程德臣劝道：“晋文公以君避臣，给足了我等面子，不如借此悬师，虽无功，亦免于罪。”程德臣一脸怒容道：“大王已给吾增兵添将，若不依战，何以复命？晋军既退，其气已怯，宜急追之。”当即传令：“速进，不要走了晋重耳。”楚军一口气行至三舍，军吏来禀：“前边尽是晋军帐篷。”程德臣道：“就地驻扎，相夺地势，平山阻泽，据险为营。”晋谍报之先诊，劝之道：“楚若据险，攻之难矣，不如出兵争之。”先诊笑曰：“夫据险以固守也，得臣远来，志在战而不在守，虽据险，安所用之？”文公见楚军来势凶猛，突然产生了恐惧之心。胡衍奏曰：“今日对垒，势在必战，战而胜，可以称霸诸侯；即使不胜，我国外合内山，足以自固，楚其奈我何？”文公凝眉说道：“即使这样，寡人还是有些担心，我到底该不该与楚一战？”胡衍欲待再劝，文公摇了摇手道：“暂不谈军务，你我二人小酌一樽如何？”胡衍回道：“甚好。”二人相向而坐，不到半个时辰，将一坛美酒饮完，都有了几分醉意。晋文公道：“二舅不必走了，你我同榻而卧。”胡衍回道：“好。”将及五更，晋文公坐一噩梦，他流亡楚国之时，楚成王以离酒饷之，酒至半酣，楚成王提出与他摔跤为戏，他满口答应，连摔三跤，文公皆输。最后一跤因跌得较重，文公仰面倒在地上，许久不能动弹。成王笑曰：“就汝这等身手，还想复国？

0: 盐巴浮在文公身上，击破其脑，一口吸之，醒后大惧，通身是汗。二舅，快醒醒，寡人坐以噩梦，心甚惧之。胡衍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道，主公所作何梦啊？文公便将所作之梦细数一遍，且曰，梦中斗处不胜，背饮无脑，恐非吉兆也。胡衍忽地坐了起来，拍额称贺道，此大吉之兆也，君必胜矣。文公道，吉在何处？胡衍道，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楚成王伏于身上，乃伏地请罪也，脑可以柔物，君以脑御楚，柔服之以非胜而何？文公笑道，果真如此，得胜之后，寡人必定厚赏汝这个策梦先生。正说着，军营里更鼓又响，连敲五下，军吏来报，楚国使人来下战书。文公起而观之，书曰，请和贵军的斗士做一次角力游戏，君可平视而观之，得臣与玉目也。胡衍道，战威势也，而曰戏，匹不尽其事矣，能无败乎？文公道，得臣如此猖獗，不战而得战，请二舅带寡人回他一书。胡衍道，可。遂拟书一封交给楚使，书云，寡人未曾望楚军指挥，是以进退三舍，不敢与元帅对垒，元帅必以官军，元帅必以官兵，敢不违命，接朝相见。出使去后，文公是先诊先阅兵车，文公则登有身之虚，以望其师，见其少长有序，进退有节，叹曰，此戏骨之一教也，以此应敌可以。使人伐其山木，以备战具。先诊分兵拨将，使胡毛胡衍引上军，同秦国副将白乙丙攻楚左军，与窦仪申交战。使栾之、虚臣引下军，同齐国副将崔邀攻楚右军，与窦伯交战，各受计策行事。自与细真、齐满引中军与程德臣相持，却叫荀林赋、士会各率5000人为左右翼，准备接应。再叫国归赋、小子印引本国之兵，从剑道抄到楚军背后埋伏，只等楚军败北，便杀入聚齐大寨。是时魏抽胸病已愈，自请为先锋。先诊道，刘老将军有用处，从有身南去，地名空桑，与楚连谷地面接壤，老将军可引一兵队伏于彼处，截获败兵归路，擒拿楚将。魏抽连连颔首，领兵去齐。周之乔曰，元帅难道把老朽给忘了吗？先诊笑曰，哪儿敢呢。遂遣周之乔去南河整顿船只，以备装载楚军辎重。至于赵衰等一般文武，先诊命其保护着晋文公于有身山上观战，一切布置停腾，单等翌日黎明列阵于有身之北以待楚军，楚军则列阵于有身之南，彼此三军各自成列。有时三刻，程德臣传令，左右二军先进，中军继之。栾之受命之后，遣谍人打探楚军右军消息。谍人报曰，窦伯用陈蔡之兵为其前队。栾之大喜曰，元帅密谓我曰，陈蔡怯战而易动，先挫陈蔡，则右军不攻而自溃矣。乃使白乙丙出战。陈国大将袁选、蔡国大将公子印欲在窦伯面前建功，争相出车，未及交锋，晋兵忽然后退，二将方欲追赶，只见对阵门旗开处，一声炮响，虚臣撑着一辆大车冲将出来，驾车之马都用虎皮蒙背，楚马见着认为真虎，惊慌跳腾，执配者拿把不住，牵车回走，反冲窦伯后队。虚臣和崔邀趁乱掩杀，公子印正逃之间被虚臣追上，一斧劈于车下。窦伯欲上前相救，被崔邀看见，嗖的一箭射中窦伯中匣，窦伯带箭而逃。这一逃引得楚右军愈发乱了，争相逃命，被晋军追上者一阵乱刺乱砍，死伤者不计其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栾之守得楚右军旗子，遣人扮作陈蔡军人，执着楚旗网报德臣。右军已得胜，速速进攻，共建大功。德臣平视望之，但见晋军北望，烟尘蔽天，喜曰：“今下军果败矣。”遂命令左军：“右军已建大功，尔等以应见之，并力向前，吾有厚赏矣。”窦仪深催赞左军向狐毛虎眼的阵地直冲过去，猛一抬头，见对阵旌旗高悬，料是主将无疑，抖擞精神，冲杀过去与虎眼相遇，战不及十合，晋军阵后大乱，虎眼回援便走，大旗也跟着往后退行。窦仪深误以为晋军已溃，指引郑许二将奋力追逐，正追着，鼓声大震，先轸细针引金兵一支从半腰里横冲过来，将楚军截作两段。狐毛虎眼反身复战，两下夹攻，郑许之兵先自惊溃，窦仪深招架不住，拼着命不要，方才杀出重围，不料又撞上秦将白乙丙，少不多又杀了一阵，兵马器械为白所得，窦仪深不得不混在兵卒之中，爬山而遁。德臣所见晋军北逃，烟尘蔽天之象，乃是先轸之计。先轸受计于栾之，命晋下军伪作北奔，那烟尘蔽天，那是栾之砍下有深山之木，一于车后车迟木走，自然刮地尘飞，哄得楚之左军贪功出战。胡毛又诈设大旗，叫人逆之而走，装作奔溃之行，虎眼佯败，右旗追赶。先轸早已算定，吩咐骑满虚箭大将旗守住中军，任他楚军如何叫战，切不可出应，自引兵从阵后抄出，横冲过来，恰与二胡形成夹攻之势，遂获全胜。但这胜利来之不易，险些因骑满误事。楚元帅程德臣虽说恃勇求战，想着楚成王两番教诫之语，却也十分持重，传闻左右二军俱已进展得力，追逐晋军，这才令中军击鼓，使其子程纳新出战。齐满先时也守着先轸之界，坚守阵门，全部应战。楚中军又发第二通鼓，程纳新手持画戟在阵前耀武扬威，且破口大骂：“晋重耳，爹不伤打不死的老贼，妄得背义，扣我出使什么玩意儿？真有种就不必做缩头乌龟，遣将出来与小爷大战三百回合。”骂别人有可，骂到国君头上，齐满如何忍耐得住？使人查旨回报，叫阵者是个15岁的孩子。齐满道：“两童子有何本事，手到擒来，也算我中军一功。”喝叫擂鼓。有军吏劝道：“将军，元帅有言在先，要我等守住中军，切勿出战，您这样做有违军令啊。”齐满怒喝道：“什么有违军令？我堂堂九尺汉子，岂能受辱一个儒雅未退的小毛孩？滚一边去！”二次喝道：“擂鼓！”咚咚咚，尽致大鼓惊天动地般的响了起来。趁着鼓威，齐满舞刀而出，程大新接住交战，约斗30回合不分胜负。齐满心中有些发急：“我堂堂晋国上将，竟战不下一个小孩，岂不令人耻笑？”遂发起一阵猛攻，程大新并不惧怕，刀来急挡，又战了7-8个回合。窦月娇在门旗之下见齐满攻势越猛，唯恐程大新有失，急忙驾车而出，拈弓搭箭，一箭正射中齐满的盔缨。齐满吃了一惊，欲待退回本阵，恐冲了大军，只得绕阵而走。窦月娇大呼：“此败将不须追之，可杀入中军，擒拿先轸。”楚军轰然而应，各槽兵器，杀向晋军大营。齐满绕阵而走，窦月娇率领楚军直捣晋之中军。晋军虽然无了主帅，皆因训练有素，竟能守住阵门，楚不得入。阳光下，晋之帅旗格外醒目，迎风飘扬。有了，程大新朝晋旗一指道：“窦叔叔，您不是号称神箭手吗？只要把晋之帅旗射下，还怕晋军不乱吗？”窦月娇喜道：“星儿说的极是。”遂张弓搭箭，望定晋旗旗杆射去，口中大叫：“招！”那旗杆拦腰而断，旗落于地，吓得守旗之人面如土色，双腿发抖。晋军不见了帅旗，即使大乱。程大新振戟呼道：“

0: 杀呀！率先冲入了建制中军，所向披靡。程德臣挥军大进，晋军愈发混乱，不少人掉头而逃，也是何该晋军不败。荀林赋、士会遥见中军已乱，忙挥兵前来接应。荀林赋接住窦月娇死杀，士会接住程大新死杀。程德臣见胜利在握，振臂大呼道：“
1: 今之若容晋军一个生还，誓不回军。”
0: 话音刚落，先轸细真率部赶到。晋军见元帅到了，心下稍安，逃者纷纷归队，与楚军厮杀，两下混战多时，不分胜负。栾之、虚臣、胡毛、胡衍亦一起赶到，如铜墙铁壁，向楚军围裹过来。德臣方知左右二军已溃，哪儿还有心恋战，急急传令鸣金收兵。怎奈晋军兵众已将楚家兵将分作十来处围住。到了这般时候，程德臣也顾不得多少了，挥动亲兵夺路而逃。谁知他逃到哪里，晋军便追到哪里，如影随形。多亏了其子程大新一干化戟，神出鬼没，率领宗兵600人，无一不以一当百，保护其父德臣，拼命杀出重围。好大心，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未见窦月娇，复反身杀入。那窦月娇乃是窦谷余兔从弟，生得壮如雄虎，声若豺狼，有万夫不挡之勇，精于射艺，箭无虚发，在晋军中左冲右突。寻觅程德臣父子，恰好程大新遇见。
1: 窦叔叔，吾父已脱离险地，叔叔快行。
0: 二人遂合为一处，各奋神威，复救出许多楚军，辗转而出。晋文公在有神山上关键晋兵得胜，忙使人叫先轸传谕各军，
1: 但主楚兵出了，宋魏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杀，以伤两国之情，负了楚成王失惠之意。
0: 因齐满违令出战，险些误事，晋文公传旨将他囚于后军，似回国后再行发落。陈蔡正许四国之兵见楚师已败，如惊兔一般，慌忙逃回本国。程德臣一行逃出重围，原本要奔大寨，前哨报寨中已竖起齐秦两家旗号了。原来国归父小子印二将杀散楚兵，聚了大寨，辎重粮草尽归其手。德臣哪儿还敢去，调同从有身山后沿随水一路西行，窦仪深、窦伯各率残兵来会。行至空桑地面，突然连珠炮响，斜刺里杀出一支人马，旗上书着宛大三个字，大将魏，魏抽从秦门宫逃往楚国，独至魔兽，楚人无不服其神勇。今日路当险处，遇此劲敌，那残兵又都是些伤弓之鸟，谁人不丧胆销魂，早已望风而溃了。窦月娇大怒，叫程大新保护元帅，打起精神来战魏抽，一来一往战有20回合，见感不知。窦仪深、窦伯互望一眼，挺械杀入。魏抽以1.3全无怯色，双方正恶斗之时，忽见北来一人飞马而至，大叫：“
1: 魏将军，不要打了，先元帅奉主之命，放楚将生还本国，以报出王时款待之德。”
0: 魏抽恨声说道：“
1: 若不是主公有令，定叫尔等葬身此地。”
0: 说毕退至一旁，让开一条道。德臣等如遇大赦，奔走不迭，回至连谷点检残军，中军虽有折损，尚实存6-7，其身息之时，分属左右二军者所存实无一二。程德臣大哭道：“
1: 本欲为楚国扬万里之威，不意中晋人诡谋，贪功败绩，罪该万死。”
0: 难与窦仪深、窦伯自求于连谷，使其子程大新率领残军去见楚成王，自请受诛。是时楚成王尚在申城，见程大新至，大怒曰：“
1: 汝父有言在先，不胜甘当军令，今又何言？”
0: 大新叩头曰：“
1: 臣父自知其罪，便欲自杀，臣实止之，欲使救军之路，以身国法也。”
0: 楚成王曰：“
1: 楚国之法，兵败者死，诸将素以自裁，吾呜呜辅之。”
0: 大新见楚成王无连射之意，豪气而出，回复其父。程德臣叹曰：“
1: 纵然大王赦我，我亦有何面目见身息之父老乎？”
0: 乃北向再拜，拔佩剑自刎而死。程德臣兵败之事，一传两传，传到了魏甲耳中。是时魏甲亦在

0: 真诚。富贵魏甲问：“
1: 魏令尹兵败，真的吗？”
0: 魏履臣道：“
1: 真的。”
0: 魏甲曰：“
1: 大王何以处之？”
0: 魏履臣道：“
1: 子玉与诸王请死，王听之矣。”
0: 魏甲曰：“
1: 子玉刚愎而骄，不可独任，然其人刚毅不屈，使得智谋之事，以为知府，可使立功。今虽兵败，他日可报仇者，必子玉也。父亲何不见而留之？”
0: 魏履臣曰：“
1: 大王怒甚，恐言之无益。”
0: 魏甲曰：“
1: 父亲不计犯污欲肆之言乎？”
0: 魏履臣道：“
1: 我记不起来了。”
0: 魏甲道：“
1: 欲肆犯敌污也，善相人。大王为公子时，御赐曾言，大王与子玉、子熙三人日后皆不得好死。大王对此言很是在意。即位之日，即赐子玉、子熙免死金牌各一面，御史御赐之言不厌也。大王怒之，偶望之耳。父亲若言及此，大王必留二臣无疑矣。”
0: 魏履臣道：“
1: 假儿所言甚是，爹这就去面见大王。”
0: 楚成王正欲用膳，闻听魏履臣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魏履臣入见成王，问之曰：“
1: 范蠡御赐大王还记得否？”
0: 楚成王道：“
1: 记得，是一个满嘴喷粪的老乌。”
0: 魏履臣叹道：“
1: 那粪竟然让他喷对了。”
0: 楚成王道：“他喷对了什么？”魏履臣唧唧哀哀说：“
1: 他说大王与子玉、子熙皆不得好死，大王为此赠子玉、子熙各免死金牌一面。子玉虽说罪该当死，然吴王曾有免死金牌在彼，是不是可以赦之？”
0: 楚成王愕然道：“
1: 岂非犯污欲肆之故焉？不是轻言，寡人即忘之矣。”
0: 乃使大夫潘旭乘快马宣楚成王之命。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The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到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3: CRI.Idhaa ya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自己的明天。尼塔卡利比夏那库贡巴提亚斯古藏古藏乌索尼。味道那库波卡哈鲁夫雅口。王先生秘密尼波阿纳王为您乌门尼瓦米亚卡塞拉基尼。雨后巴掉姆布瓦库布瓦。

漫步月球那坦达库兰达让达莫埃西尼彭莫贾纳维回家那塔卡萨纳库鲁丁永巴尼破风的自由那塔卡库塔夫塔乌库鲁旺古摩尤尼陪你一起老那坦达库纳维帕卡姆威舒瓦满一下